0: 不协调，它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像您说的呼吸，我见过很多小孩子，这个我们中国小孩子也有，就是，这个白人小孩子也有，就是他们那个鼻腔啊，那个鼻腔发育没有那么好，所以呢，他呼吸气道老是不够用，他那个呼吸吸气就不够，所以那个小孩子就要么你坐在他旁边，他呼吸的那个声音，你就能听到呼呼呼，好像拉风箱一样。
1: 对，
0: 或者呢，就有的呢，来的时候那个眼睛周围是紫的，就
1: 哦，
0: 他一看就是缺氧，那小孩子一看就好像没睡醒一样，就晕晕乎乎的。还有一种就是在儿童期间经常被诊断的疾病叫多动症 （ADHD），
1: 对，对。
0: 他这个多动症说这个小孩子的注意力哎不集中，而且呢一会儿转到这儿，一会儿转到那儿，我们呢就发现，就是很多到我们这里来的小朋友，当他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呀、多动症，甚至情绪就是不稳定的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他都有这个上牙弓狭窄，还有上呼吸道狭窄的问题，所以说不清楚到底是因为他缺氧影响了大脑的发育，进而影响了他这个情绪的稳定性，还是说，他通过不停的运动能让身体的血流以比较快的速度进行，这样能够缓解他这个局部供氧的问题，这个就很难讲。但是我们观察到的结果，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牙弓调开之后，当它的这个牙弓的容量足够大，给舌头以足够的位置，同时呼吸的情况改善以后，很多时候这个孩子回来以后啊，他的这个情绪就会好很多，就是人也看着稳定很多，似乎自信也好一些，而且也很开心。
1: 对对，那另外一个我想是不是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咱们作为父母呢，看自己孩子，不管怎么样，都是看着漂亮帅气，是吧？
0: 哎呀，
1: 但实际上是，就是说，但实际上是，就是说，可能从咱们作为专科医生来看的话，可能会发现一些，比如说，从很小六七岁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他这个孩子可能在这个颌骨发育啊，包括牙齿啊，包括很多方面。这呼吸方面会不会存在一些畸形的这种发展？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在早期从在咱们专科医生发现以后，能够进行一些干预之后，那么他未来他的这个儿童时期的成长，包括青少年，包括成人以后呢，都会在这个时期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0: 是的，我经常有的时候跟那些爸爸妈妈聊天哈，我说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早期的矫正比后面的箍牙还重要，因为好多时候箍牙你是让牙齿整齐，咬合功能好，你是让它就是说刷牙很干净，笑起来牙齿比较直。可是早期在6岁到10岁这个早期矫正的黄金期，有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可能未来会发展成严重的这个上下颌骨发育不调。我们用那个比较文绉绉的词，就是说颌骨发育不调。那么，如果用普通的话来说，就出现了民间有的时候开玩笑说的有些脸型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父母亲看孩子呢都是很爱的，所以无论小孩子长成什么样子，他都是可爱的，因为小孩子他有那个童真和天真嘛。就算他的牙长得很尖，看上去我们说像那个什么。10月31号那个 vampire 穿个那个黑袍出去要糖吃的那样，大家也都特别喜欢，觉得小孩子。可是他的这种可爱劲儿啊，随着他的这个青春期到来就过去了。那么之后，如果这些东西再不调，那么到了长大以后就会影响他的美貌。
1: 对，那么就是咱们再说的话，有哪些情况是绝对不能等的？比如说我们说大部分孩子可能是到个7岁啊、8岁啊，晚上1年半年都问题不大。那么哪些情况是不能等的？比如说可能有些孩子已经出现了打呼噜呀，或者是呼吸的长期的这种，就是包括眼睛发紫，刚才举了一些例子。那么还有什么情况？就你的建议呢是？不能等，就说应该是六七岁，甚至再早一点都有可能性需要来见你。
0: 就是第一个不能等的呢，就是说上呼吸道狭窄，然后呢，这个小孩子晚上口呼吸，就是睡觉的时候是老是要张开嘴，睡觉的时候张开嘴，那就说明他气道不够。但是有的孩子呢，白天没有太大的症状，但有些呢，坐在我旁边就像一个小鼓风机一样。

0: 整个房间你就听见他在那呼呼呼，那每一次呼气，都好像旁边有个小火车过去一样严重的。这种是一定要早期就开始调，因为帮他把这个通过打开上颌骨的骨缝，帮他这个调整他的上呼吸道，起码对他的整个身体的生长发育是很有好处的。因为睡眠呼吸这个东西啊，它对我们整个身体的发育很重要，因为它是供氧嘛。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这个小朋友的下巴出现了向一侧偏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早点调，因为他无论是偏左还是偏右，如果你不调的话，他在快速发育的过程之中，有可能他还喜欢用偏的那一侧去吃东西，最后就导致偏的那一侧就越来越偏，最后就导致一个下巴跟鼻中缝啊中间的距离就很远。就变得，很影响样子了。还有呢，这个是水平向，下巴左右偏，就是这个下颌颏点跟鼻尖不在一条线上，这个也要早期，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时候要调。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第三个，就是还有。
2: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相会在万方有约。

0: 这个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万有约。那么前面呢，李博士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儿童及青少年牙齿矫正的一些，就是这方面话题。不管是大家平时可能会有些什么误区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呢，最后其实我们总结了一句，就是该早矫正，要早矫正，黄金时期不要错过。好的，我们也请李博士再讲讲。现在我们从这个隐形矫正来谈一谈，因为隐形矫正现在好像大家过去感觉到，像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隐形矫正，但是现在呢，大家对这个话题已经比较熟悉了，就是 Ingresal 是吧？这个品牌引进
1: 的。
0: 那么这个隐形矫正的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项技术？另外呢，它的涵盖面，比如说从儿童、青少年、成人、老年人，一部分的话，是不是都能覆盖到？
1: 好的，谢谢郭总哈。这个隐形矫正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这个隐形矫正实际上呢，它的前身是活动矫正器。因为在我们正畸的领域呢，过去很多年，在最初大家开始做矫正的时候都是固定矫正器，甚至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固定矫正器最初出现的时候都不是牙上贴一个那个小的那个钢的那个托槽，是牙上有一个那个就是带环，一个金属环上面再焊一个托槽。所以最初矫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为了让牙齿整齐漂亮，那每一个牙上都带一个金属环，金属环上再带一个托槽，其实是满嘴都是带的大，就是说不是大金牙，就像大银牙，而且呢，一眼看去都是黑的。最初的时候是这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后来呢？
0: 另外一个插句，那个是不是就过去咱们说相当于一个什么满嘴的话，这样搞的话，一个是牙齿就是刷牙各方面黑，再一个是不是对牙龈啊各方面，包括对这个口黏膜都会有影响。
1: 是的，影响都非常的大，因为他为了把这个托槽固定在牙齿上面，他先把这个带环固定在上面，带环它就是一个金属片，然后紧紧的固在牙上，这个刷牙绝对是很困难的。另外，他为了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它又挤到牙里面去，挤到牙里面，它有的时候还会挂到牙龈，所以可想而言是非常不舒服的。这是最初的时候，这个正畸矫正器的样子。后来呢？这个就技术有进步了，然后就把这个金属的这个带环就去掉了，就直接把托槽贴在牙齿上。托槽贴在牙齿上呢，哎，少了一个环是好了很多。最初托槽贴在牙齿上，我们那时候刚学的时候，我们跟叶老师当时学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我们叫 standard edgewise， 就里面什么托槽基本的数值都没有，你要把钢丝都弯进去。那个时候我们坐在椅子旁边弯钢丝，一弯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病人躺在椅子上起不来。在我们和美国做大量的这个固定矫治器的时候，英国那时候做了很多的活动矫治器。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政府呢，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资金不太够，所以呢，他们用活动矫正器来给病人进行治疗，把最重要的治疗做了以后呢，相对来说对他们的这个budget 来讲好像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活动矫正器英国做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呢，就这么两大体系，一个是贴在牙上的固定的，从大的这个金属片到最初的 standard edgewise， 到现在这种不同的公司，然后托槽里面都有各种的数据在里面，你一根钢丝放进去，哎，牙自己就变直了。只是说它不同的这个里面的数值不一样，牙齿排列出来的角度啊、倾斜度啊、高矮这些不一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活动矫正器那一块呢，很多年没有什么进展，因为活动矫正器很多人不喜欢，说它牙齿老是倾斜移动，哎，好像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在过去这二三十年，从这个隐形矫正器第一个比较大的牌子是现在的这个隐适美，从隐适美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呢，大部分矫正医生也是不接受隐适美，他说哎呀，这个隐适美做完了以后这牙没有那么直，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矫正专科医生他不太会用这个隐适美，因为这个矫正器跟传统我们这个托槽钢丝是完全不同的机理，因为它是你推上去然后左推推牙齿，右推推牙齿，它的这个力学啊，还有它的滑动，像我们过去在用这个固定矫治器做的时候， 我们关个间隙说有两种方法，一个叫滑动法，那就是牙齿和牙周膜的移动；另外一个叫阻牙移动，那就是说中间的骨吸收。那这个隐适美都没有这些，它是一个塑料套上去，所以它的治疗机理其实跟传统的这个 braces 完全就不一样。所以因为这个呢，在它刚出来的时候，很多矫正医生都不接受它。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当时有隐适美，大概05年，还有舌侧矫正，德国的。大家都跑去搞舌侧的德国的矫正，这个隐适美做的人不多。后来在悉尼的时候，大概10年到15年左右，隐适美为了推，使劲往学校里推，当时就给学生说：“哎呦，你如果做的话，我们给你一个人两个免费的 case，就这两个免费的 case 也很难做。”在后面慢慢的，他这个隐适美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那么到现在呢，就是这个大家开始做隐形矫正多了，牌子也多了，就不光是这个隐适美，其他的牌子也都出来了。慢慢的呢，就出现了两种矫正医生，一种呢就是绝对不做这个隐形矫正的，还有一种呢就特别喜欢隐形矫正的，还有一种就是把隐形矫正和固定的矫正器结合起来的，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因为这两种系统各有优缺点，这个隐形的系统呢，就是刷牙好漂亮，真的看不出来。但是呢，它的弱点呢，就是说，当涉及到后牙移动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力量不够，后牙的移动没有那么好。但是呢，相对于托槽来说，一个托槽贴2年、贴3年，贴到最后小孩不刷牙，那个
0: 哦，
1: braces 去掉以后，那牙就跟天上的白云一样，白一块儿，黄一块儿。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做法就是把隐适美跟这个金属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且随着我们用这个隐适美用的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对这个矫正器系统的用法越来掌握的也更加的，就是说全面。所以有一些人他是可以用隐适美去结束的。
0: 对。
1: 所以现在说到这个隐适美的好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力量柔和，因为在过去的这个矫正里面啊。我们经常提到一个柔和力、轻力、最是矫正力，还有一个呢，过去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家研究这个正畸矫正的根吸收。悉尼的那个教授阿里，他之所以很有名，他其中的一大部分的研究是轻力作用下对根吸收的这个牙根长度的保护。因为很多包括现在病人过来说，哎呦，我戴矫正器会不会牙根吸收？其实过去是有。它其实牙根吸收都是跟力量有关，但是这个隐适美呢，因为它是靠这个电脑计算出来的，每一个矫正器一套是0.2个毫米的移动。那么也有其他牌子，现在不光是隐适美，还有其他什么时代天使啊，这个那个，它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一套矫正器可以移动多少，但是他们这个移动量都是非常少的。那在这么少的移动量的情况下，那个力量是非常柔和的。在我们现在做的病例的观察的过程中，好多人有牙周病，那个牙根其实剩的都25%到30%。那传统的话，我们放 braces，那医生都心惊肉跳，不太敢碰，害怕本来就只有3、4个毫米的牙根，再放个钢丝上去一吸收，牙根一吸收，牙齿嘣就掉下来了，
0: 是，
1: 对吧？但
0: 对，
1: 是我们现在用这个隐适美发现，哎，没这个问题，同时还可以把这个牙齿压到骨头里面，反倒对于牙周病中度或者重度的人来说，它能保证这个牙根和这个骨头啊，就是牙根在骨头里的比例反倒可以增加。实际上，矫正做完之后，牙齿的健康比以前更好，牙齿更牢固，
0: 对，那这个是，其实
1: 对
0: 咱
1: 吧？
0: 们也讲到了。这些其实也是一个跟现在的这种 AI 啊、3D 啊、数字化模拟啊等等的，其实这个它的这个隐形矫正器的完善，是吧？是，其实也是跟
1: 对，
0: 现在整个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1: 完全是这样子的。实际上，这个隐形矫正的应用，它有几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它要现代科技，它要 3D 扫描。另外呢，在我们设计好之后，它是 AI 去做那个计算的。另外呢，它是控制出来每一个矫正器它动多少，它是固定的，所以这个呢，这个力量反映到牙齿，反映到牙周膜上就是一个温和力。但是同时，它对这个医生也有要求，因为我们实际上现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治疗机理，是用活动矫正器来做牙齿的治疗，所以跟传统的只做固定矫治器做治疗的那个医生的治疗理念，甚至力学的机理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一个医生， 他已经习惯了用固定矫正器来做牙齿，然后他用这个隐形矫正器，他还像固定矫正器那样去用的话，他得出来的结论一定是说这东西没用或这东西不好，因为他牙动起来的时候好像控制的没有 braces 那么好，因为他这两个系统是完全的不同的系统，所以你用一个固定矫正器的系统来做这个活动矫正器，它你一定会觉得它没有那么好，所以一定要换。要了解它这个系统是怎么工作，才这个活动矫正器才可以发挥到它最大的功能。
0: 这也就是我们平时说那个，其实这个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路上的话，最大的阻力就不是别人，正是在这个行业里边的过去的专家啊，因为已经习惯于这个过去传统这个一套完全成熟的科技发展的这项技术，你想把它在这就是与时俱进，比如说利用现在的 AI 啊、3D 啊、人工智能等等的话，那么阻力大的还是咱们传统的。而且现在能看到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来衡量一个牙齿矫正，那么可能把这种过去的这种固定矫正器和现在的这种移动的隐形矫正器结合起来，而且关键还要把理念上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与时俱进的这么一个往前迈出很大一步，才有可能跟上现在时代的这种牙齿矫正的这种步伐。
1: 您说的这个是完全正确。对于一个我们说对于一个需要矫正的人来说，其实隐形矫正是非常好的，因为呢，它透明，它舒服，它不疼，它不影响你牙齿的健康，不影响你的社交，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它最后个别牙齿的移动不到位，我们用固定的矫正器，非常快的速度，6到9个月就帮它把它调过来了。既达到了美观，又最大的可能的减少了这个固定矫正器粘接的时间，同时呢又达到了一个美观，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但是它的理念跟传统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要求这个治疗的医生要用，好像是既用左脑又用右脑去来给他，这就是说这个隐形矫正就像我们实际上是用左手写字一样。然后我们的固定矫正器就是像我们用右手写字一样，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
0: 对，那
1: 但
0: 么
1: 是
0: 就
1: 当我们
0: 当我
1: 可
0: 们
1: 以，
0: 对，
1: 对，
0: 那么当我们现在这么来理解的话，就说现在这种其实每个人到底怎么样来把自己的这种就最初的这种可能是先天发育的呀，或者后天一些习惯影响的，可能不尽完美的一些牙齿或者颌面的一些这种情况有所改善的，那么还是应该请像你们这样的专科医生能够有一个面对面见面的机会。那么这方面，你认为应该就是是不是还是你不管说一千道一万，不管是固定的还是隐形，主要还要有一个创造出更多的基本机会。
1: 是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把矫正哈，你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行业如果放大一点啊，这个牙齿矫正，如果我们只是眼睛只落到牙上面，确实是你可以用这个固定矫正器托槽把这个牙搞整齐。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眼光拉出来一点，我们这个牙和口腔实际上是我们头部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既对审美很重要，因为它。这个口腔的位置决定了我们舌头的位置，骨骼的发育决定了我们的鼻底和面中部的高度，下颌骨的发育决定了我们面下三分之一和颌部的高度，这些在审美里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2: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将会在万方有约。

0: 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到了第三段呢，我们隆重请出了我们的万方的 Harris 车胜虎。
1: 谈不上隆重，跟大家打个招呼就好了。好，最近就是好，这个这世界上也是不消停，新西兰这边也是不消停，好多事儿。所以一上来呢，想跟大家赶紧分享一件事儿啊，因为最近，因为大家都知道万方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奶粉的，我们帮大家不管是国内的也好啊，还是在这边本地的一些华人也好啊，包括一些其他包括世界各地，我们帮去订一些奶粉，有这个新西兰本地的。所以呢最近呢订奶粉的这些有一些朋友就经常问到这个有一个就是 A2 的这个奶粉是婴幼儿的这个配方奶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个真的不止一个人问，包括我知道我身边的人也在问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就是得到了一些比较确切的一个消息，还是想把这个先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呢去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我们了解到就是它是一个0到12个月的一个婴幼配方奶粉，是这个 A2 的。在检测当中呢实际上是检测出了它是一种有呕吐型的一种肠毒素。这个肠毒素呢实际上是它这个里边是一种叫做蜡样的那种芽孢菌一种毒素。但是呢庆幸的是什么呢，它这检测出来应该有16000多箱奶粉，应该是呢是在美国这个区域，没有涉及到我们澳洲，没有涉及到新西兰，甚至在这个中国大陆啊也没有涉及到，这是大家还比较庆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像这个奶粉还是我们华人比较关注的，而且从小也都是有一些配方奶啊，大家尤其是 AR 啊，包括一些什么还有一些知名的品牌，大家还是重视度还是挺高的。所以对这个婴幼儿使用呢，我们也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赶紧把这条消息告诉大家，我们从新西兰邮寄的奶粉目前没有得到新西兰食品安全机构给我们说出的我们新西兰发出的奶粉是有问题的，所以还是请大家放心的去喝。这16000多分三个批次是出现在美国。我就赶紧先把这第一个这个事儿赶紧跟大家说一下。
0: 对，那奶因为奶粉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成人来讲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但是对于婴幼儿来说的话就是他口粮啊，就是一天不吃就得饿得发慌啊，就得是吧，
1: 所以
0: 这是一个，
1: 所以好多订购的这些家长妈妈们都急了，哎呀我们订的这个奶粉到底有没有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是一个奶粉风波了嘛。而且我们最近也看到实际上像这 A2 这股价一下就下跌了18%多点，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它后续还是能够妥善的解决，最好我们的安全还是在新西兰发出的奶粉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告诉大家从万方订的这些奶粉我们帮着代发的都没有问题。现在
0: 对，那么最近也是这个战争的风云还没有消去是吧，现在这个油价呢也飞涨，现在咱们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方面呢现在怎么样情况呢？
1: 是的，从这个叫做疫情之后吧，叫做疫情后疫情时代，就是等于这世界格局也发生变化，物价呀包括这个通胀啊，这又来了个打仗，这一打仗打的好像这个又乱了，现在就是感觉你今天发生这个明天又变了，后天又不知道发生什么，这世界上也乱。但是对我们新西兰包括我们万方这个有一些影响它还是有一些的，比如呢我们有一些直邮回国的一些运输上的这个成本增加了。在这块呢我也跟大家声明一下，因为原来我们的这个运输成本实际上一公斤像我们的保健品有的6块多加个箱子其实不贵，合人民币20多块钱就帮助大家就寄回国了。但是呢随着这个打仗这个疫情包括这个石油啊包括这个进出啊有困难啊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是一个依赖于进口，会就是它会受到这种世界风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运费呢也是收到了我们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快递公司运输公司的一个这个提示，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会相应的增加，那么每公斤原来的这个6块钱一公斤现在应该是变成了6.5到7块，可能还会再涨一点， 然后我们原来呢，邮的一些，比如替外边客人去寄的一些东西，原来我们的9块钱，可能我们现在要成本到9块5或者是10块。这一点呢，确实也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也属于我们不可抗力。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万方的自己的一些品牌的东西，其实，在疫情这4年，我们万方的东西，保健品啊都没有涨过价，很多产品都是没涨价，还是把这个最大的这个收益让给了我们的这些客人，让给了我们这些消费者。但是随着这个战争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原材料的涨价，我们陆陆续续呢，应该有7到8种比较常用的，比如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牛初乳片儿，包括呢我们平时用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辅酶，还有那么6、7款产品，到下周一的时候已经接到了我们这个包括这个厂家，包括这个原材料工厂给我们的一个提示，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整。那么到下周一的时候，这些产品也会陆陆续续呢会提升一些价格。当然了，大家也不用太紧张，我们这个价格呢还是在尽可能的能够维系我们的成本，能够还是万方我们多消化自己一点儿，自己多消化一点儿，然后呢，适当的呢有一些产品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还是要涨，可能有的2、3块钱，就是尽量还是控制，把这个成本还是要降下来。所以呢也是。因为今天也不想一下突然就告诉大家有些产品涨价，这到下周一涨价，5月10号开始。现在呢，离5月10号还有几天，要是这个有需要的呢，这个周末来买还是维持原价。这跟大家就解释一下这个事儿，是，
0: 因为现在主要新西兰的，自己本身不产油是吧？也不加工油，所以呢，现在油价一涨以后，现在整个疯涨这不说了，关键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本身是一个全部的油的这个好像感觉来源都有点，对吧？都是都有问题，所以这个物
1: 是，
0: 价呢，特别现在飞机，对吧？现在其实你说按咱们讲的话，现在机票新西兰往和到中国往返机票，涨的幅度有限，但是呢，有一个燃油税的增加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关键是很多航班的班次，对吧？班次减少了，对，所以这是航空公司的事儿。但是就航空公司班次少了也就决定了一个本身这个物流通道，就是
1: 是。
0: 成本也上来一些。所以呢，我们也还是请大家一个抓紧时间，是吧？这周末啊，我们到万方各个店，现在我们还都是没有涨价。另外呢，下周以后涨幅度也是有限，我们也还是
1: 有限，
0: 就是
1: 是的。
0: 有限。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是尽量的把这个就成本呢，略微的生长，我们尽量消化。但有些实
1: 是
0: 在
1: 的，
0: 没办法，因为物流方面我们是没法控制的。
1: 是的，反正我觉着呢，大家呢还是这样，有需求呢，如果有需求，像经常吃一些保健品的，比如什么关节灵啊或者辅酶啊，可以适当的多买一点儿。当然，任何产品它都有它的效期啊，我们也不建议说大家一下就买好多，买出2、3年的，其实也没有必要。还是呢，就是说，比如因为有些人长期的服用那个用我们的保健品，如果呢觉着就是说涨几块钱，对，还是有影响，确实，也坚持吃，那么我们也建议可以适当的多买一点，因为这些保健品只要是你在它的效期之内，还是能够保障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的，因为像虎背克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也是建议，因为如果大家呢有朋友已经开始使用他汀类药物，他汀就是也是降血脂的，那么这个药物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虎背克10，我们万方不销售的这个，不管是泛醇虎背克10，就还是其他虎背克10呢，还是要加上因为这个 Q 十的话呢，由于他汀类的药物的使用呢，可能会使您本身身体产生的这一方面呢会减弱，所以呢一定要补充一些，这样的话能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的正常维系是作用，还是得到一种公认的这个辅酶都是。
1: 是的，是的，就反正这几条吧，上来就赶紧跟大家说一说，也是我们这一周来这个我们万方自己的这些故事也跟大家就分享出来，提醒大家。 然后呢，其实这店里头呢，今天来了一个客人，也是跟我一直在说这个关节的事儿，说关节疼啊，走路疼啊，包括这个，有的时候拿东西还得这个扶着呀，包括老得用这个护关节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器具啊。其实呢，就问我这个关节疼，我吃这氨糖，能不能好，能不能见效？其实就是这种问题，我们其实有时候也很难回答。第一个呢，我认为呢是因人而异。首先呢，还是要确认好，就是说你这个腿的这个疼，因为这关节疼，它涉及到你是关节上啊、下呀、左呀、右啊、前呀、后啊，它每一个地方的疼痛啊，其实代表的是不一样的。比如有滑膜炎，对吧？有关节炎，有这种腱鞘炎，包括你软骨损伤，还是需要首先到正规的医院，你通过拍片子也好，你通过化验学也好，你首先要弄明白你这个关节的疼痛到底是什么主要原因引起的，然后呢，我们再针对性的去做一些，就是一些运动也好啊，包括一些辅助的治疗也好。有几种办法，其实我后来我今天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大家说说我所学到的。第一个呢，我觉着呢，就是关节的这个疼痛啊，可能就像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比如，它的这个有一些关节里边一些叫做缓冲垫，我们原来所说，就这个缓冲垫常年磨损，你可能到了中年以后，它磨损，然后你再加上比如长一些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就相当于是雪上加霜。这个骨刺就成了我们这个关节内部的这么一个像钉子户似的，你永远也去不掉。所以呢，你怎么来就是来滋养你自己的这个关节儿，怎么来润滑你这个关节儿？其实我认为呢，有几种办法。第一个呢，我认为保护关节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呢，还是增加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的一个训练，就是大腿肌肉的一个力量的一个训练。因为原来我们也听到过一些报道，比如你的颈椎不好，你应该做一些跟颈椎有关系的力量的运动；你的这个胳膊不好，你要增加肌肉。包括以前的一些节目，我们怎么增加肌肉，对吧？我们吃这个鸡肉，吃这个天上飞的，尽可能呢少吃这个四条腿的，就是一些这些知识，大家其实慢慢的学一学，还是对我们自己有一些帮助的。我认为呢，第一个呢，增加肌肉。增加肌肉实际上是增加我们腿部的这个力量。那我们怎么增加肌肉呢？你在家里其实啊，你就可以增加肌肉。我认为老年人有老年人增加肌肉的方法，年轻人有年轻人增加肌肉的方法。那么比如像中年人、老年人，我的腿本来就疼，那么我可以呢，就是背对着墙做一些这种，就是叫深蹲吧，不是说完全蹲下去。然后你一天可能你蹲个3次5次，一次4到5分钟，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这个腿部的这个疼痛感有了以后，让它不要疼，让它有这种感觉以后，你就赶紧停止。然后，如果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动作，就是靠着墙，然后你下蹲，相当于是像坐姿一样，这个姿势是可以增加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的。第二个呢，其实我觉着呢，应该什么呢？减少这个体重。有一些肥胖的人，他这个体重过强，那就是给我们这个关节相当于增加了这个，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力量。其实有一些科学原来就说，就是每减轻1公斤的重量，相当于你就把你的膝盖减少了3到4公斤的这么一个负担。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看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在一个标准体当中，你会不会是因为你的体重过重导致你这个膝盖受压疼痛？第三个呢，我认为呢就是你选择这个你的鞋也很重要。鞋呢，你应该选择不要平底儿，比如像我们原来穿那个踏拉板啊，这个太平底，就是你这个平底相当于你的骨头这个膝盖直接就受压，跟地面就受压了，受挤压了。另外呢，选择一些这个就是相对不要太硬，也不要过软。每个人不一样，找到一双比较适合自己的鞋，我认为是最重要的。第四点呢，就跟我们万方联系起来了。其实我们有一款产品叫关节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吃我们的关节灵。我们的关节灵里边有氨糖，最主要的一个元素，还有鲨鱼骨素，还有硫磺，这3种主要的成分就它可以针对我们到底是关节炎呀，我们还是滑膜炎呀，我们还是髌骨，我们还是软化呀，还是软骨出现了问题呀。其实这3种主要的元素。 都是对我们的关节儿，不光是膝关节儿，包括我们的这个髋关节儿，包括我们的这个手臂这关节儿，都是有一定的很好的效果的。因为很多人吃完了以后都回来跟我们复购，跟我们谈，就是哎呀，你这个东西我不吃，我都觉得怎么这腿又不舒服了。当然有些人可能有心理啊，但是我相信关节灵里边的这些好的成分、好的这些原料，是对我们保护我们膝盖的。这个是我说的这个第四个好的办法，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
0: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就是现在关节灵啊，已经到了第五代了啊。目前可能也
1: 是。
0: 是我们能看到的，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就关节保护方面就是算最全或者一个最先进的一个。因为这
1: 是
0: 个，
1: 的。
0: 因为鲨鱼软骨粉呢，其实你包括这个，就咱们叫 MSM，还有这个等等的，像氨糖，
1: 是。
0: 这都是目前来说对关节保护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好的，当然你刚才讲到这点减重，其实当然也非常重要。如果重量增加
1: 太
0: 了，那
1: 胖
0: 你
1: 了
0: 整个这个关节的负担都会成倍的增加啊！而且
1: 是
0: 呢，
1: 的，
0: 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是吧？就是说，
1: 是
0: 专业舞蹈
1: 是
0: 演员的话呢，包括这个我们像专业的这个运动员，他是需
1: 是，
0: 要很多高蛋白质的这个和运动的这个锻炼的一个辅助。来增加它的关节的这个
1: 是的。
0: 力度，但是我们老百姓呢，可能把这个关节灵用上，啊，把体
1: 是的，
0: 重控制住，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人不至于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就腿迈不开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哈瑞斯啊，感谢我们万方有约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在坚持20多年听我们这节目，是吧？今天我们也是把这个外方相关的一些新的信息告诉大家。我们同样的呢，也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1: 好，再见。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手
1: 我在
0: 主
1: 乎你
0: 意
1: 的行
0: 了。
1: 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你。
2: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最近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忙哈、啊，忙什么呢，就是忙理赔。你发现最近理赔特别多吗？而且我又有几个客户确诊有癌症、所以就感觉今年，你发现今年确诊癌症的人特别多吗？从我们客户里面啊，我们不知道社会上其他的。对，就是好像隔几天就会有个客人就理赔相关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保险可以全部理赔的，因为他买对了保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选择要买重疾，或者是没有选择可以保大病的药物的这个保单，只是考虑保费稍微便宜了一点，其实没便宜多少。
2: 没错，
1: 对吗？可能一个月便宜一个人便宜个10块钱左右，但是保单的内容就差之千里，
2: 差别挺大的。是的，
1: 所以有一种客户呢，就是他就安排了理赔，然后治疗啊、靶向药物啊等等，还有一些是回国治疗的，就可以很顺利的进行。那有些客户呢，就是对于药物的治疗这部分，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头痛，因为需要去筹款来做这件事情。
2: 是的，
1: 所以你有保单是对的，但是你的保单一定要是对的。
2: 是，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很难清楚你的那一份保险文件，它有40多页，有的有80多页，它里边到底说了些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只看我们的名字、我们的生日，然后保了什么，比如说我保了医疗险的带专家的，然后多少钱，只看这一页是没有用的。你可以给我们看这一页，我们就知道你那个后面的40几页或80几页都是什么内容。
2: 没错，
1: 对，这个才是重要的。那么如果你有保单的话，一定要让我们帮你看一下，因为不要只买买理赔的时候到时候遇到困难，那么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后悔。因为在没有确诊病之前你还有修改的机会。
2: 是的，
1: 但如果一旦确诊了就完全没有机会了。所以可以联系 Jenny，我们来做一个review， 看看你的保单有什么内容。
2: 好的，没问题。那么刚刚 Angela 呢也说到了这个，就是说医疗保险，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呢可能它的保障内容方面呢有一些不一样，有些可能觉得稍微便宜了一点。但是今天早上我就帮一个客户哈，就20多岁的男生哈，做一个医疗保险的报价。我就跟他说，你看没有药物的这个保险呢是120多，但是有药物可以海外就医的是140多，中间差了22块钱纽币每个月。那如果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告诉客户有这样的，虽然是稍微贵了20多块钱，但实际上它贵了，你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那么同时呢，它药物呢是有30万的这个靶向药物，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可能呢，有些客户不能负担，不愿意多负担这2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让客户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不同
1: 的选择。
2: 对，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到底是说，我们选有海外就医的，有靶向药物的，还是说是只是保普通的这个医疗保险。这样的话呢，保费能够负担得了，便宜一些。所以每一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障内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呢，
1: 是的，
2: 您是不是选对了您想要的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 cover 的这个情况，而且您也能知道您现在已经负担的这个保险的这个状况到底都保些什么。避免以后您如果要是到海外去想回国看这个病，但是您可能不知道您的这个医疗保险里边是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的，那您就错过了这个，可能到了海外了你也没有理赔，那这样对您来说呢可能就有了这个保单负担了这个费用，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管您是有没有保险，一旦是特别是有保险的这个客户，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说都能够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review 一下，看一下您的保单，详细的针对您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现在保单的这个状况。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觉得医疗险的价格太贵，难以承担，那么至少也要有一重疾保险，能够保障在大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有钱做治疗。因为一般的病的话，就是你真的是排排队可能两年三年的，不会涉及生命的也还真也许就排上了公立的医院。但是像大病的这种先进科技治疗的话，本身国家是不保的这个药物，所以无论你是不是排队，你都是没有的这一部分。
2: 没错，
1: 但是这一部分是最快速有效的救命的药。
2: 嗯，是的，
1: 甚至你去其他的国家做一个新科技治疗，所以这些你目前没有医疗险，但是如果你有重疾险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要让自己就是裸奔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已经遇到了一些客户现在回过头来，因为出现了问题然后想要重新买回保险，看了看条件又觉得买了不合适，所以我再看看我跟他之前的聊天记录，我都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劝不要取消，但是这些客人有个统一的问题，他们都会回复我，我不会生病，我没有病，我没有大病。
2: 是
1: 真的，就是我就记得老人讲的话，不要讲过头话，就是你如果想取消你就告诉我要取消，不要说任何其他的。
2: 嗯，
1: 就是你就帮我取消就好了，不要说过头话。所以我们公司几乎是每周都会有客人回来，就是大概半年左右的这样客人回来说想买回原来条件的保单。
2: 嗯，
1: 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因为发生的事情
2: 是的
1: 才会想要买回来，但是就不可能了。是不是这样？客户特别多，特别遗憾，
2: 真的特别遗憾。而且还有一些客户呢，他就是说早上也是一个客户欠费了，那我看了看就是说欠费我们已经通知他已经三次发邮件通知了，那么已经是从去年的八九月份就开始欠费，一直欠到现在。那现在你再跟我说要恢复这个保单，我说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已经
1: 是的
2: 付了，因为这个保单你欠费时间太长了，而且人家已经通知你三四次这样的一个就是欠费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就是发了这个邮件，你现在欠费了又有看病记录，怎么能恢复到以前的这个保障状况呢？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这个客户就是说，我们给你发邮件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通知，那么你这边如果你没有留意到，那我们发了好几次也应该能够看到了。所以这个保单就是一是欠费，二刚刚保险刚才Angela也说到这个你主动取消这个保险，那就欠费可能
1: 完全没有，
2: 完全就欠费有可能还能帮你追回来，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但是如果你交保险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1: 完全没有可能。
2: 交保险是你主动签字写好了取消，那保险公司可 happy 了，

0: 就是说去看公立呀，或者你去等一等，那
1: 是。
0: 么你的这个还能有一个重大疾病保险来托底，那这样的话这个
1: 是，
0: 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有些人说，那我没有重大疾病，或者是那个我不用担心。实际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谁也不知道会有没有重大疾病的可能。而且有一些客户，其实我们已经建议他，比如说。家族病史，你的母亲或者是你家里的就是兄弟姐妹啊，或怎么样，有这个重大疾病，那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建议就是尽早固定一份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话呢，就是避免万一，真的一旦有了重大疾病，你再想买重大疾病，那是买
1: 对，
0: 不了的，
1: 不可
0: 因为就
1: 能，
0: 是说已
1: 是
0: 经
1: 的，
0: 高风险了。那你认为高风险的时候，那保险公司也认为你已经高风险了，所以它是不承保的。所以这重大疾病保险。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所以有一些人说，哎，我想买个重大疾病保险。我说，那你先跟我说你现在目前的看病的情况，我来帮你分析分析，到底保险公司能不能批你？那有些人还在等待下一步的检查，还不知道这个肠胃镜检查出来什么情况。我说，那你现在得
1: 对。
0: 买，你也买不了，因为你买了保险公司也不批，
1: 买了，他也要等等这个结
0: 他要
1: 果，
0: 等等你结果，万一要出
1: 是，
0: 现有一些不好的，等你也是白那什么。而且你
1: 是，
0: 这段时间。怎么说呢？还是在最健康的时候有最完整的保险是最好。
1: 没错没错。就像有一个客户有天跟我说，他说：“你觉得我到底需不需要保险？”你用一个例子来劝说一下。我说我不劝你，我就问你个问题：你的车有保险吗？他说有啊，那我可不敢开没有保险的车。我说对呀，所以你的车在外面跑是有保险的，但是你人在生活里跑，你什么都没有，你胆子很大呀。然后他自己也笑了，他说：“哦，有道理，有道理，真的是这样的哈。
0: 是的，
1: ”就很简单一个道理，可能就是想着自己要保护周围的东西，没有想到自己也需要一个保护。
0: 没错。
1: 那么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尤其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保单了，一定让我们帮你看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0: 没
1: 然
0: 错。
1: 后我们告诉你，你保了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可以理赔？因为有一些就是确诊了要等14天啊，等等这些理赔条件，有一些是要等90天呢。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看好这些条款，至少能够有人帮你解释一下。我相信你从买到现在，可能你都没有再去 review 过。它的内容到底都是什么？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想 review 一下你自己现在目前的这个保单，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上微信。有一天有个客人是南十字星的客人哈，他就问我，他说我如果授权你们做顾问和我现在没有顾问有什么区别？我说这个区别就在于每一年我们会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变化。然后你还可以怎么变化去节省一些保费？再加上，如果你去理赔的时候，因为大多数时候南十字星都不需要我们参与理赔，
0: 没
1: 他
0: 错，
1: 都是给号码就理赔了。
0: 是的，
1: 但是有的时候会被拒绝，那么有时候被拒绝呢，就有可能是处理的这个人看错了你的内容，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是的，
1: 就
0: 没
1: 被
0: 错，
1: 拒了。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对比了一下保单，对比了一下推荐信，对比了一下报价，说不对，这个肯定是可以理赔的。我们会代替你去联系，告诉他哪里你看错了，你应该看哪个条款给这个客户去做理赔。
0: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意义，而且这个服务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不会因为有了个服务，你的保单就涨价了。为什么不呢？
0: 没错，
1: 对吧？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尽快的联系我们，给经理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南十字星的这个客户里边，有顾问和没顾问之间的这个区别。当您在理赔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帮助您。同时，如果有一些，比如说，你认为需要，不需要支付垫底费，但是南十字星在理赔的时候扣了你的这垫底费，这些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来协助你来进行跟南十字星那边去沟通，尽可能的把一些垫底费帮您要回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每天在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帮您来节省这个南十字星客户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保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保费的节省，这个差距真的很大。有些客户一年能节省几千块钱的这个保费，如果
1: 是
0: 金额很
1: 是，
0: 大的话，所以这边呢，我们也是。

0: 跟客户说一下，不影响您自己的使用，也不影响您自己的这个任何的理赔，只是说帮我们帮您来，多一层服务吧。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跟保险公司那边去，argue 也好，去就是尽可能的争取一些更大的权益也好，这些呢都是我们一些免费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也有男士自性的医疗保险，不是团险，是您自己个人的保险，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服务，多一份
1: 管理，
0: 对，管理和服务。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今天也是有个客户是我们的客户，然后他说我们到一年了，我想 review 一下，想降低保费。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保单，又看了他过去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 095226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刚才有客户问说，如果像你们讲的这样，那么如果我医疗险我不能承担的话，因为他现在就处于很纠结的状态，如果我买重疾险可不可以固定保费？因为我之所以医疗险让我现在很头疼，就是因为它会涨价。所以这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顺便回答一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医疗保险不能负担呢，现在很多客户呢，因为所有的医疗保险都不能固定保，都没有就是固定保费这么一说。为什么没有呢？主要就是因为医管局的长辈是不固定的，所以人家保险公司也无法把这个保费呢固定下来。但是呢，如果您觉得医疗保险贵，那每家保险公司都在增长，越来越负担不好。负担不了，因为您可能您的工资没有随着这个大幅的增长，那现在怎么办？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就建议您提早把这个买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万一有重大疾病的时候，你至少还有一份重大疾病保险，是保险公司给你一笔钱，拿这笔钱你可以就是资助你的就是生活的成本，或者是说你看病想拿这个去看病都是可以的，或者是你等公立去看病。都没有问题。那这样的话呢，你一定要就是说提早把这个保费固定下来，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哈，你随着年龄的增加，那每一年固定保费的价格呢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
0: 是
1: 万
0: 的。
1: 身体有一些变化，那么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公司是会不批给你的。所以有可能你是等于是说你 before 等于承，你承保不了，不是说你想保就能保的。所以这个重
0: 是
1: 大
0: 的。
1: 疾病保险，你早一点，越早一点能够有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hold 住，这样是最好的，避免以后你年龄大、风险高的时候，那么这个医疗保险你又负担不了，不上不下。那到那个时候，如果说，哎，我不保医疗险了，我有事儿我看公立。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万一确诊了重大疾病，我还想快速治疗，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份年轻的时候固定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
0: 是
1: 好的，
0: 的。
1: 而且有些客户呢选择一些可以连续承保的，不仅保一次，因为保了一次，万一确诊了，你理赔完了之后，有些保单呢就等于就算结束了，这样保单你就不能再
0: 是。
1: 保了。那如果你加了一个就是连续的这个 option 的选项，你可以就是连续赔，比如说4次啊，或者是5次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cover 的这个额度呢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希
0: 是
1: 望
0: 的，
1: 客人呢，当你这个医疗保险不能负担的时候，我们建议你就是，可以来选择这个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0: 是的，不要很冲动，就是觉得我现在负担不起了，经济有困难了，我就先考虑，就直接把我保险都取消了吧，连想都不想。因为当你需要取消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你一下风险告知，这是我们的职业要求，我们要告诉你这些风险。因为我们很经常就会遇到客人在明知道我们发过这个已知风险的情况下，然后还再过一段时间回来说没有告诉过，所以取消是个意外，但保险公司是不接受的，因为有你亲笔签字的，有日期的，
1: 没
0: 所
1: 错。
0: 以取消，为什么好多客户也会投诉？他说：“哦，我买保险的时候你没让我签过字，我现在取消了，你让我签字。”我说：“因为你买保险没有风险，对吧？”你取消保险以后就变成有风险了，所以你要确认你知道有风险，你自己亲笔签的字说我决定要取消，
1: 没
0: 这
1: 错。
0: 样等于说责任都在你个人。所
1: 是。
0: 以呢，你也可以看得到，如果没有保险的时候，这个风险保险公司是要你来自己确认的。
1: 是
0: 他
1: 的，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确实是从有一个保障到没有保障的一个过程。
1: 是
0: 所以
1: 的，
0: 不要冲动。当你真的负担不起的话，跟我们讲一下，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我们会帮你看看，让咱们要么保单请假，先不交费，让保单先暂停一段时间，我们先把它放在储藏柜里藏起来，对吧？藏一段时间，等等，大概经济好了以后，我们再打开，再重新用。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如果在这个存储期间、不交费期间，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你还可以再重新打开用。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未来这个所有的停这个过程中，你的经济状况还是没有好转，那么到了最长的停职的期限的话，你再考虑取消也是可以的。至少你这一段时间保障了没有问题。
1: 没
0: 那
1: 错。
0: 么还有一种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你现有的保单，让价格降下来，然后让他可以负担，可以一直在陪伴着你。
1: 没
0: 所
1: 错。
0: 以是有很多方法的，不要很冲动就马上取消了。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准备取消你的保险，或者是你觉得保费太贵了，不想负担了，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这些解决方案。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522-6600，那么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如果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保单呢，真的是关于你的保险，请你不要有拖延症。我可以这样说吗？我好多客户打过来电话，然后帮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做完了一个 review 以后，他都会说：“哎呀，我应该早点联系你。”其实我早就听到广播，就是一直没有做这个事情，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对，有一个客户向我说：“我太亏了，我如果1年以前再联系你就好了。”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亏了1亿。经常会有客人这样开玩笑。但其实这是事实，就是你越早 review，那你对你的保单越了解，然后你的结构越正确，
1: 没
0: 你的
1: 错，
0: 保费的付出，它性价比也是最好
1: 是的，
0: 的。因为你在拖延的这个过程中，一个有可能有工作的变化、身高体重的变化、就医记录的变化，包括市场通胀的变化，包括保险公司涨费和它各种优惠活动的变化，这都影响着你的保单最终的价格和条款。
1: 没错。
0: 所以不是觉得哦，我今天联系和明天联系是一样的，不完全一
1: 真的是
0: 样，
1: 不完
0: 对
1: 全一样。
0: 吧？
1: 还有一个，刚刚就说到，还少一个，就是说生日，如果你快过生日了，那么价格完完全全是不一样
0: 真
1: 的。
0: 的是没
1: 而且
0: 办
1: 这
0: 法。
1: 个就是说，生日不是说是我明天过生日，你今天告诉我，哎，Jenny，你帮我把这个承保了吗？这个不是说我说承保就能承保的，保险
0: 对。
1: 要审核你的身体这个状况，那他还有一段的时间你才能批复，他是从他审核完批复的那个时间点才开始计算你生效的日期，那那阵儿有可能你已经过生日了，特别是固定保费的客户，那我特别的就是强调一下哈，就是特别是固定保费的客户，那你从现在开始到以后的保费都是贵的了，就是贵10块钱一
0: 对，
1: 个月，那你这个后边比如说
0: 到
1: 三十
0: 100岁那是
1: 到
0: 贵
1: 一
0: 很
1: 百岁。
0: 多，对。
1: 都贵10块钱，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体可能你就多交了1-2万块钱的这个保费了，完全不一样。就建议大家一定给我们留出一些时间。其实也不是给我们，你今天跟我们说，我们今天尽可能的让客服加班，也会帮您申请上。但是呢，保险公司它是都是要排队去受理、去审
0: 处
1: 核
0: 理的，
1: 的、去处
0: 一
1: 理的。
0: 般都要5到10个工作日。
1: 是的，至少是这样的。还要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有些可能还要你去护士找你验
0: 要
1: 血。
0: 医疗报
1: 啊，
0: 告，
1: 各种检查，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时间来，这样的话，争取在您生日之前承保，那您去享受一个永久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优惠。所以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在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也就是讲一下，强调一下。
0: 是的，有一个客户哈，他想买重疾，然后，结果他现在有一个医疗报告，就是保险公司想看一下他的那个专家做的那个报告，然后就去调报告了。结果这个报告调呢，就花了2周的时间，因为第一次他给的那个医生就已经不在那儿了，就找不到他，所以又第二次去调另外医生，所以这个情况呢，他就很不满意，他说我给保险公司送钱。他为什么还刁难我，还要去找我的医疗报告？我跟他说错，这个未来有可能是保险公司给你送大钱，你现在只是付的小钱，所以人家要看我这个付出大钱的这个几率有多大，不是说保险公司很在乎你的这一点小小的保费，所以他才在看你的这个保单，而是说他未来。他所要承担的风险，你买的那个20万的重疾险，它有多大的概率它需要赔？那
1: 没
0: 么
1: 错，
0: 哪一些项目它有可能排除不赔？
1: 是，
0: 所以你的耐心等待是值得的。
1: 没错，
0: 而且我告诉他，你的保单本身在你申请的时候还得到了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在一定时间之内，哪怕这个保单你也没付钱，它也没生效，但你真的不幸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还是可以理赔的，多么合理呀！
1: 真的是非常
0: 就
1: 合
0: 不能
1: 理。
0: 再合理，你又不
1: 还
0: 交
1: 有一个
0: 钱，又
1: 免
0: 没
1: 费
0: 有
1: 的
0: 保障，
1: cover，
0: 万一有事儿还有个免费的保障，
1: 是的，没
0: 所
1: 错，
0: 以不要抱怨，我们就耐心等待，所有的事情好饭不怕晚，对吧？我
1: 没
0: 们
1: 错，
0: 就耐心的等待，人家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因为人家在做风险评估。
1: 是的。
0: 所以，怎么说呢？我不是说我给保险公司送钱，他就应该要接受，我不是这样的。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呢，要把这个观念调整一下哈。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
0: 主
1: 的，
0: 要是看一下你现有的保单是不是合理，和你现有的家庭结构和你的生活的这个方式是哪一种保险更适合你，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有保险，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现在您的这个保险到底适不适合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保障的架构是不是适合您？不是说您多交了保费，那么就是说，保障就是正确的，不是这个样子，是要说保到点儿上，保到您所需要的这个，风险点上。那这样的话呢，真的是通过这个保险把您的这个风险呢转移出来，是非常好的这个一个保障的架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正确的、合理的一个保险架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哪样承保对您来说呢最合适？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我们的号码，就能够加上微信了，可以把你的保单拍照给我们看，帮你去做一个分析。那么其实很有意思的哈，有个客户就说，我本来就想买一家保险公司，我就一个扣款，我管理起来方便，你现在给我安排了三家不同的公司。我跟他说，其实没所谓，不管几个扣款，这个保费你接受了就 OK 了。那么其实对你来说，买三家公司，你是拿到每一家公司你想要的一个产品的最好的那个保单。
1: 是的，
0: 那么其实工作压力是给到了我们，不是给到了你。对你来说，就银行扣款可能出现了三条每个月，但
1: 是
0: 对
1: 的，
0: 我们来说，这三个公司要做三个申请，我们每年要做三个 review。然后我们要不断的联系保险公司，每一张保单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跟保险公司交流的方式也不一样。其实工作压力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就像去餐厅吃饭一样，我们去每一个餐厅，我们就点他外卖里边的招牌菜，
1: 没错，
0: 只有招牌菜我们才外卖带走，不是招牌菜我们就留在那儿，而不是说我反正也到了这家餐厅，我就在这家餐厅定下来了，就买所有的产品，这也是不对的，
1: 是的，
0: 所
1: 没错，
0: 以。相信我们给你选的产品一定是最合理的。
1: 没错，是
0: 我
1: 的。
0: 们不怕麻烦，我们只想做对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做对了，未来10年、20年，你的保单我们都不需要考虑，它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产品，对我们来说长远是轻松的。然后对你来说，这个保障也是你一旦拥有了，你就可以安心了，因为它一定是正确的。
1: 是的，没错。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想看看你现在保单，赶紧联系我们啊，不要拖延症，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方面的问题，那么真的就是不要拖延，就立刻给我们打电话。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来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保单是不是适合您，有没有降低保费的空间？另外您的这个保障的内容，是不是完整？有没有一些遗漏的东西？所以如果有这方面任何保险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吧。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有一天有个客户11点多给我留个言，然后说你明天再回我，然后我就马上回了。他说，哎，你怎么这么晚还回呀？然后我跟他说，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如果我看到了，我肯定不会等到
2: 您
0: 明
2: 会
0: 天。
2: 正确使
0: 如
2: 用
0: 果我
2: 您的
0: 没
2: 保险
0: 看
2: 吗？
0: 到，我
2: 您
0: 也
2: 是
0: 不
2: 否
0: 会
2: 经
0: 关
2: 历
0: 心。
2: 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真心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真心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么我们这一段呢，我想先说一下关于小孩的医疗险啊。我们最近就是有好多小朋友自己买医疗险的，就是有大多数都是新出生的这个小婴儿。
1: 是的。
0: 那么他们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
1: 没错，
0: 保费的话大约是60块钱一个月，那么一年大概700-800块钱这样子。这个700-800块钱代表什么呢？就是说能够看一次半专家，两次都看不到，对吧？看一次半
1: 专家，现在专家费用也涨了。
0: 对，能做一个 B 超，大概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这个保单的内容，这是我们说，如果我们省下来这个钱，可以看一次半专家或做一次 B 超。那么这个保单的内容来给你讲一下。它包含了多少的内容？
1: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保单的内容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小朋友虽然你享受的是小朋友的价格，但是实际上它的保单内容和大人的保障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说你可能感觉不到，哎呀，小朋友可能用不到呀，我们家小孩有疾病的时候都是去的那个 Starship 呀，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发现有这种比如说慢性的疾病，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疾病你还没有遇到，或者你不知道是可以去看专家的，比如说你听力有问题，或者是说你发育哪有问题，这些
0: 小孩睡觉打呼噜，这都是问题。
1: 对，都是问题，实际上都是可以去看，用私立，就是用私人的这个保险去看私立医院的。所以实际上小朋友的这个保单都包括什么呢？那包括就是说你可以去看专家，这个专家呢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没有额度的限制，没有任何就是次数的限制，你有任何问题是可以去看专家的。那同时呢，比如说在看完专家以后又需要你做相应的一些检查，那么这个保险也是可以 cover 的。比如说做 X 光当然是很便宜啊，这些东西要做 B 超 ultrasound 什么的，但是真的有一些也会用到一些大的一些检查，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我们因为接触的这个客人比较多哈，各种各样的理赔都是有的，有些小孩可能长长着就觉得这腿大，就是两个腿长不一样，那这些呢是要进一步去看专家的。听力的问题啊，有一些就是问题，乳腺的发育的问题啊，这些都是需要看专家的。
0: 还有小朋友经常遇到的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或者鼻子呼吸不畅，都是要做鼻子的头部的 CT 的。
1: 是的，
0: 但是有好多家长就说，哦，过敏，我可能是鼻炎，然后随便开了点药吃，但是长久还是出现这个症状，就是因为没有保险或者不知道怎么使用保险。不知道使用保险的人也很多，也很遗憾，
1: 很多，真的。就在说到小孩这个湿疹，因为昨天正好有个客户跟我说，哎，詹妮那个，我说到底小孩要不要保保险，什么什么情况，就说我都去看 Starship， 我们家孩子看 Starship， 我朋友的孩子有病也看 Starship， 其实上就是真的有保险是不一样的。就刚刚说到几个情况哈，另外还有说小孩的湿疹，如果你没有保险，那可能就是你每次湿疹的时候你只能去看看家庭医生，那么家庭医生给你药膏啊什么的你就涂一涂，但是真的就是有保险的时候，有一些小孩有湿疹他是去看专家的，那他是做一些治疗的，那这些是没有记录的，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边有些小男孩可能要做一些包皮手术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在保险里面 cover 的内容。所以小朋友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价格便宜，看专家、做检查、手术、住院、海外就医、靶向药物都是包括的。而且同时在小朋友快要做牙齿整形的时候，你还可以提前就是2年把这个牙齿和视力保险加上，这样的话你洗牙也好，牙齿拍片儿也好，对吧？整牙也好，配个眼镜，测个听力，这样的话呢，你都可以用到这个保险。还有你的做一些针灸，小朋友有的时候就运动啊受伤，那么就是说需要做一些那个理疗，这些都是可以用到这个保险的。所以其实我们感觉小朋友的保险是最合适的，因为他花的钱少。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那么就是说等于是他花的小钱，但是 cover 的内容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小朋友有保险是非常值得拥有的。那有些客户朋友跟我说，那我以后再给小孩买，到10岁再买吧。我说那反正可以，但是就是说，那你10岁之前如果有一些既往看病记录，那你等到10岁的时候，你跟其他的10岁小朋友花的同样的钱， 但是呢，有一些你担心的疾病，属于既往的疾病，你就保不进来了。所以这样的话，
0: 没错，
1: 不是。其实保险我们现在就是想下来哈，这个保险不是说我买了一定要理赔，实际上就是说我有保险，最好不出险，就跟车险一样。那我们开着车到外边去，谁都有车险，那么谁愿意说我出去我就出个险？这样的话，我们一百买
0: 谁都不想，
1: 是这意思吧哈？但是真的是，如果你医疗保险也好，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都是想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个保险，我不用，那说明我就是说。开着车出去我人也无忧的，等于是我人也没有出问题，那我才会不用保险。不要人就说想总想着占着便宜，哎，我买了保险我得用。
0: 对，是这样的。你说这个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哈，就是有一个客户，这是去年的一个客户，他一定要取消他那个小孩的医疗险。然后当时他是19岁，他是有牙齿险和视力险的，因为他大概在17岁左右就已经做完了，然后后面又有后续戴那种，他说像透明的什么晚上戴的，就我也不懂哈，那种，然后戴了一段时间，那个也结束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保险没有用了，所以他就要取消。然后我跟他说，你再坚持几年，你至少要坚持他做完了智齿手术，因为他现在还是小孩，他的保费还很便宜，那么。他呢现在这是16到26之间，他是在智齿手术的高发年龄。那智齿手术的话是至少要10000块钱。
1: 没错。
0: 所以你觉得你有一个单独的存款专门等在那就给这个孩子做这个手术吗？而且如果他做过牙齿整形，90%以上的概率他是一定要做这个智齿手术的。
1: 没错。
0: 因为如果没有整形的话还有可能。OK， 但是如果做过整形，这是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孩子们这个客户都是要做的。然后他就说不会的，我们整形都做好了，那牙齿就固定好位置了，不会再出现任何的问题。对，我跟他说你固定好了位置，然后突然长出4颗，往哪里放呢？对吧？就这么简单。我说我们真的是高理赔，就是16到26，像我家小孩一个21做的，一个23做的，一个26做的。真的就是在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做的这个智齿，那么听非说这个是没有用的，然后取消了。今年就是过完了新年，他联系我，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再买回来这个医疗险？我说你是想要做什么？他说小孩现在开始长智齿了，然后他的那个整形的医生就跟他说必须要做手术，而且要尽快。因为会影响到其他的牙齿，然后他就说要恢复这个。我说首先是不可能恢复了，其次你买完了以后要12个月以后才可以做这个手术，而且现在你已经有了牙医的记录以后，就代表这是既往病史，所以12个月以后也是不能保的。
1: 没错。
0: 然后他说那怎么办？那要不你给我单独买个牙齿险？我说牙齿险是可以的，可以买一个日常保单。但是他最多就能理赔500块钱，而且也要等3个月才能开始用。你先去问你的牙医来不来得及。我说我帮你买这个保单，今天买今天可以生效，但是你要3个月以后才能用。后来他去问了，说等不及，立刻马上就要做这个手术。我把他心疼的，他就是拿着电话跟我1个小时，我都没有办法，我也不好意思放下这电话，我只能放在那就听他。对自己的一种抱怨，那种后悔啊等等。但是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很无奈。
1: 是没错。
0: 因为我们经历太多这个年龄段要做智齿手术的，而且我们已经把风险之前都说的
1: 是
0: 很好很清楚。所以呢大家不要冲动哈，就是我们告诉你在哪个时间段哪一个高理赔，我们不是在吓唬你，是真的这个数据是存在的，就像45到65就是重疾的高发期是一样 的。我们今年有好几位客户40多岁过世了，40多岁确诊重疾了，反而今年我们超过65岁的只有一个客户确诊了重疾，
1: 没错，
0: 也没有过世的。所以真的你没有办法用年龄来判断一件事情。
1: 是的。
0: 我们只能告诉你在某个年龄段发生的概率比较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所以哈，听劝听劝，一定要听劝。
1: 没错。
0: 对，我当时其实给他申请，我说我给你保单暂停2年。他说不行，那万一2年以后就再收我费怎么办？我跟他说2年咱们给自己留个机会。所以那个特别遗憾。 真的，这电话打了好久，我也没办法，我插不上嘴，你知道吗？
1: 有的时候
0: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该说什么呢。
1: 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倾听客人的这个，就是说，说哎呀，说的一些他自己一些情况啊，各个情况什么的，可能是反来覆去，反来覆去，他自己不知道的，自己反来覆去，反来覆去说。但是有事情我们确实也解决不了，你反来覆去的说。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要跟保险公司那边去告知，或者是帮你去救回或各种情况，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左右的，我们是一个桥梁，但是我们一定是站在您这边帮您去争取最大的这个权益，但是当这保单救不回来争取不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即使是朋友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去跟人家去说这个说什么什么，人家就能那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则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说既然跟你们就是跟大家说了，那么所有的事情就是大家做了这个决定，那比如说你取消保险了，你欠费了，或者是你自己已经决定了，就是说保单暂停也好或各种情况，但你要想再恢复或者是想这段时间就是突然出险了，那你保单暂停，因为毕竟是暂停期间保障也没有了，你虽然不交保费保障也没有了，这段时间刚好就出险了，那也没有办法，是因为是您这样决定通知我们这样来做，那我们来帮您来这样的处理。
0: 没错，所以呢就是要听劝哈。
1: 如
0: 果你的保单你想让我们看一下目前你的风险保障是什么，你的风险是什么，他们两个是不是能够 match 在一起，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因为我们看到过很多很多的保单，他现在的已知风险和他现在买的保单根本就不是两回事，他们两个不能扣在一起，所以呢联系一下 Jenny， 我们帮你来解读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希望就是说看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风险和您这个保单是不是 match， 是不是一致，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给您看一下，都是免费的，而且就是说给您一些建议，当然最终决定权是由您，如果您也想找我们要一些建议，您听一听，那么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你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我最喜欢听客户说那个姐呀，你帮我处理一下这个，然后说有人留言说 Angela 这个你帮我弄一下，我就觉得客户很信任我，他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他只要把东西发给我，我们就会去做，要么去做 review， 要么去做理赔或者是做预批，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很简单，对于客户来说跟我们接触把事情变得很简单，因为我们两个虽然是很忙接很多新的电话，但是我们有客服，我们有服务平台在处理这些所有后续的事情，所以我们不会给客户耽误，都是第一时间就处理了，因为这个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收到工作马上处理，那么一切都是要向前推的，不能说向后拖延的，如果我们两个有拖延症那就麻烦了，
1: 坏了那就
0: 那真的就是坏了，
1: 所以我们看见事情后面就是第一时间就是你如果要是一拖了那后续越压越多，那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您给我们问的任何问题我们能帮您就是随手就回答了，我们就帮您回答了，有些就刚安置了说到，有些可能我们要回到电脑旁边帮您去仔细的去看，帮您调出来去研究，那有可能我们会跟您说一声，那么我们看完了之后再回复您，所以有些东西呢就是可以第一时间回复的，有些时候呢是需要我们慢慢来看的，所以您有任何的事情呢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一定是就是听完以后会给您回复。
0: 是的，所以我有个朋友问我，他说你做这工作是不是心理压力特别大呀？我说其实不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感觉特别幸福，因为当我们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